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篾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古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木老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

人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中国工厂的机器在开动，当然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来观察分析中国产业基础、配套能力、人力资本这些优势是否仍然具有领先的存在。同时加上中国还在逐渐完善现代化的物流和交通设施，这些有可能支撑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中国还在持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推动创新才能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潜力和活力。正因为以上这些因素一直被放在世界上被大家所考量观察，作为多年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也给世界经济注入了复苏动力、复苏信心。中国一直

致力于积极主动地去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这一点很重要。加上其自身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面对疫情肯定有它自身很强的韧性，这对世界就是个好消息。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大家在各种新闻上浏览以后也能发现，目前世界上的思想和经济形势都处于一个严峻复杂的变化中。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保障就业，保障民生，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每一个议题上的具体部署都将为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增加动力。而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也会围绕这些相关议题，如何助力中国经济从各方面建言献策。中国还要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召开的中国两会，所以能够吸引全球的目光。围绕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系列决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也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有识之士的希望。

0: 湄公河次区域，正在以交通建设为基础打造经济走廊，多条跨国公路和跨国铁路都正在修建，有些已经完成并开始投入使用。这些纵横在次区域大地上的道路组成了一条条纽带，将次区域的六个国家紧紧相连。这是世界上地理形势最险峻复杂的地区之一。曾经这片大地的高山大河与茂密丛林阻隔了人们的交往，人们望着山顶与彼岸，猜想那一边是不是有更美好的生活。人类总是要去追求美好生活的，要去证实自己的猜想，去实现自己的梦。于是人们出发了，道路也就在人们脚下出现了。古代的道路不是几天几个月修建起来的，而是人们一步一步，一年一年走出来的。往往一条道路的形成要耗尽几代人的一生。早春二月，在澜沧江岸边的山上，翠绿蔓延，清香四溢，茶农的身影和歌声穿梭于茶树之间，这是茶叶收获的季节。同在澜沧江流域，也不是每个地区都适合茶叶生长。澜沧江中游的普洱、大理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为了把茶叶运往上游的高原地区和下游的平原，人们把茶叶紧压成易于保存和运输的茶饼，组成骡马商队，到远方去交换马、布和这里缺少的一切物品。这些马帮开辟了著名的茶马古道。
1: 大年初一要出门门，哎呦，我的小心肝。三月落了我的小心肝。三十
0: 茶马古道从澜沧江开始，往西北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的西藏以及印度、尼泊尔，向东攀越横断山脉，进入中国的四川和中原地区，向南则穿过热带雨林，去到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茶马古道是扩散性的，它密入蛛网，

0: 究竟有多少条线路，谁也说不清。云南的微山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著名驿站，李记士绅客店是这个小城里有名的客栈。在茶马古道兴盛的时代，经过微山的马帮，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客栈。82岁的米润德老妈妈现在仍然经营着这家百年老客栈。米润德老妈妈15岁嫁到李家，丈夫是个读书人，不会做生意。米润德20岁的时候，丈夫把马店交给她经营。靠米润德的打理，李家的马店兴旺起来，成了繁忙的茶马古道上著名的马店。这里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容纳300多匹骡马。
1: 我这个地方嘛是刚毛来说出了嘛，刚毛来说出我们这个是多毛帮，一个多毛帮的人，咱们继续先说。他们出去找活回来嘛，吃饭吃掉嘛，就上楼上去了，开始娱乐了。唱的唱，唱的唱，怎么唱的还好的，还有跳呢都好，都跳的都高在高头，这底下不会响，我会把这这样真响不坏，轻功啊。
0: 公元649年，南诏始祖细奴罗在微山建立大蒙国，微山成为中国古代南诏王朝的发祥地。这里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盛极时期，微山有200多个大型马帮，上万头骡马。如今，运输已经不再靠马帮了，经营马帮生意的店铺大多改了行，可还是有一些人仍旧坚持着。这个马具店，林家兄弟俩一直还维持着。做马鞍的手艺是祖传的，到他们这里已经是第4代了。马鞍虽小，但是工序很复杂，不能用钉子，也不能用胶水。这祖传的规矩伴随着手艺一直传到现在。
2: 我们这个手艺是祖传的，那么就是小做的是到父亲小做的，父辈那个时间做要2天是做到一趟，但是像现在我们那种就是1天可以做到一趟。
0: 虽然茶马古道早已被宽阔平整的公路替代，这里极少有马帮了，养马的人也不多了，但是微山还是有一些经营马具的店铺，这已经成为小镇的一道文化风景。
3: 这个是一个牲口用的，就是这个是叫马龙头，那套到马的头上嘛，嘎，就和下边那个铁链是粘着的，是叫脚拽，那得套到这个牲口的头上。这个盘胸嘛，就从前手要接近那个马的鞍子，驮肚子那个鞍子，你认得吗？啊，中这个那个，那这就给它拴拢了嘛，基本全部一整套之下嘛，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一套。

东莲花村就在微山镇外不远，是一个穆斯林聚居的古老村落。在茶马古道的兴旺时代，这里曾经出现过几个回族大马帮。当年这些回族马帮以最会做生意著称，他们的运输路线能够沿着澜沧江一直向下游伸展，直到东南亚一带。

0: 马帮的首领被称为马锅头，赶马人叫做马饺子。74岁的张德忠年轻的时候就是马饺子，他曾经在插马古道上行走了几十年。老人如今安居在村里，不再远行，但那些拉着骡马艰难行走于高山大河间的岁月，虽已相隔久远，依然清晰地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之中。
1: 路不好走，路嘛就是过去嘛就是那个马路嘛，上坡下坎，多座坑相当多，七八月就是一脚一个坑坑，啊，那个是一个坑坑就是大起这些了，就是人呢就是走那个坑坑上，牲口呢就是走在那个坑坑度了，一步一步的踏进去一些地方上，啊，那是路相当难走。
0: 马帮现在极为罕见了，只是在偏僻的不通公路的乡村，还有少量的马帮行走在山间。过去插马古道异常艰险，山路完全是靠人和骡马踩踏出来的，崎岖难行。路上没有指示牌，荒野上还有怀着敌意的部落以及打劫的强盗，此外还要面对野兽、泥石流、蚊虫、疾病等等难以预测的危险。行走在插马古道上，必须具备坚毅勇敢的品格、团结互助的精神。赶马人既是做生意的商人，也是开辟道路的探险家。当年插马古道上的马帮运输工具以骡子为主，很少用马，马比较笨重，食量也大，而马和驴杂交出的骡子体型灵活，食量小，负载能力和行走耐力都远远超过马，更适合插马古道上的漫漫旅途。自古以来，微山镇上几乎户户养骡马，马帮也总在这里购买骡马。在插马古道消失的今天，微山的骡马市场依旧兴盛，交易量仍然很大。
2: 我们都是去四川，去四川去买，我们去三四个人啊，去三四个人嘛，就是一个星期嘛拿三四十个拿回来，们都是买缅甸、越南、老挝这些，特别是缅甸人来买，们他们都是来着两三个、三四个人，们他们一来们都是电话联系，们他们都是买十多个，们买了嘛我们帮忙他们装上车，装上车后嘛他们也对我们钱。那他们这个是比较麻烦，他们拿的是缅币，主要是那我们一般要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那我们要到他们去换，啊，给银行里面换。
3: 老婆相当贵，这批要5300啊，
4: 不是，
3: 我嘛水法好，木艺好，四种也好，你看看
4: 3600一，
0: 现在人们购买骡马不再是为了用来运输了，如今有了公路，有了汽车。张立普的爷爷过去是东莲花村有名的马锅头，张立普的工作还是像爷爷一样跑长途运输，不一样的是当年的骡马换成了货车。今天张立普和哥哥张天福要把一车啤酒从大理运到普洱，兄弟俩走的还是他们的爷爷曾经走过的插马古道。现在的插马之路依然沿着古代的路线，只是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了。
5: 姐，我们爸他们干嘛谁干嘛
4: 往东莲花刚忙出来，直接到这个县机场要走一天的时候，怀里不搞点就是一个张客嘛，县机场上啊在这住一晚上啊。现在我们开车嘛就快了，我们东莲花出来到县机场最多就要半个小时。要跳几跳三多久，跳出黄灰走海游来，好似谁来谁谁西施在摇摇，会打个来不来打个，不会打个不来悄悄来，好似谁来谁。
0: 张立普兄弟俩走的是连接中国昆明和泰国曼谷的昆曼公路，这是大湄公河自区域最重要的公路，全长1800多公里。这条现代化的公路从中国云南省的中部开始，向南穿过老挝的西北部，纵贯泰国北部和中部。这是人类第一次建成的贯通大湄公河自区域的大通道。这里是昆曼公路中国小蒙养高速公路管理处的监控中心，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可以全程监看中国境内第一条穿越热带雨林的生态高速公路。昆曼公路在中国境内的路段有37公里，要从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边缘通过。这个保护区生长着北回归线上最完整的热带雨林，如果这片雨林遭到破坏，将使原本和谐平衡的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的打击。发展和保护一直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希望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这个路段比较好地协调了发展交通和保护环境的难题。
5: 我们先注意了环保，然后再施工啊，不是像以往的那个做法呢，是先修路然后再来治理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很好地把这个环保工作了做好。我们在处理这个像边坡的绿化，还有歧途场还有弃途场的这个整个的绿化呢，我们选用的是一年生的这个就是速生植物，然后自然的呢它会被这个本土的植物呢所取代啊，避免了这个外来物种的侵害。
0: 这一段路穿越中国境内野生亚洲象出没最频繁的野象谷，路上装有几十块警示牌，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野象通道请勿鸣笛，提醒司机在这里保持安静，不要惊扰可能从高速公路下面穿过的野生大象。为了保护野生象群的迁徙走廊，中国的建设者们在修建昆曼高速公路时专门为野象预留了穿越高速路的涵洞和桥梁。目前昆曼公路的中国段已经全部是高速公路，昆曼公路其他路段很快也将要通车。一座连接老挝会晒和泰国清孔的大桥正在修建，这是昆曼公路泰国部分最后一项工程。
6: 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มันจะสะดวกขึ้นนะฮะทางเชียงแสนเนี่ยทางเรืออาจจะลดลงบ้างยังไม่สายอาจจะลดลงบ้า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างมาทางเชียงของเนี่ยจะสะดวกกว่าเพราะเป็นทางรถขนได้เยอะกว่านะเป็น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สินค้ากัน
0: ฮะ目前中国的货物通过湄公河用船运送到清省上岸后，再由货车通过昆曼公路泰国段分散到泰国各地。这车中国来的苹果通过用这种方式运输，第二天就能出现在曼谷的水果市场。而昆曼公路全线通车后，从昆明出发20多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曼谷。
7: ถามว่า เราใช้ถนนเพื่ออะไรถ้าถนนเพื่อขนส่งสินค้านะครับเราก็จะได้เป็นแหล่งที่ขนส่งสินค้าส่งผ่า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ปยังประเทศโลกที่3นะครับได้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ได้ดั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ต่างๆ

铁路方面的合作也在快速发展。2006年11月，中国在内的18个亚洲国家在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上签了字。泛亚铁路网是一个统一的贯通欧亚大陆的货运铁路网络，此区域6国的铁路连通后，将极大地提高这个区域的陆路物流能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国铁路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当时法国人为了打通从印度支那到中国内陆的通道，设计建造了滇越铁路。这条铁路从中国的昆明到越南的海防，全长854公里，从次区域的地理边缘上穿过，是人类试图在这个区域开辟大通道的首次尝试。无数中国劳工用生命为这条铁路奠基。1910年竣工的滇越铁路历经百年，列车至今仍在隆隆前行。虽然客运已经停止，但货运仍然红火。滇越铁路的运量每年平均增长10万吨。中国每年通过滇越铁路向越南出口的货物品种有200多种，进口有100多种。滇越铁路目前是中国连接东南亚的唯一国际铁路通道，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滇越铁路的轨距是1米宽，被称为窄轨铁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很多铁路使用这个标准。这个区域河网密集，山脉绵延，为了减少施工量，窄轨铁路变成了上上之选。即便是高速列车不断发展的今天，次区域的很多地区依然车行窄轨。次区域国家中，缅甸使用窄轨铁路的历史最长。从1877年开通第一条铁路至今，缅甸的铁路网遍布全国，成为这个国家的生命线。缅甸的铁路系统简直就是一个铁路博物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前身《地理知识》，在1953年1月刊登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署名文章，迎接北京建都800年。在这篇50多年前的文章中，侯仁之先生认为，北京建都始于公元1153年4月21日。通常说，北京是我国历史上最近五个朝代建都的地方。这五朝指的是辽、金、元、明、清。但实际上，辽国只把北京作为陪都，并没有真正在这里建都。真正在这里建都的，不是开始于辽，而是开始于金。金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在相继灭亡辽和北宋之后，金国在燕京设立了中书枢密院和行尚书省，以就近统治管理新征服的南方广大地区。公元1151年，通过政变成为金国皇帝的完颜亮下诏预备迁都燕京。他在诏书中说明了迁都的理由：以前新征服的南部地区统治未稳，边防未宁，法令未具，所以设临时机构加以镇守，但那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北方明清而事简，南方地远而事繁，地方官员要上京会宁府请示工作，往返一次费时半年，不如

迁都燕京，燕京位置居中，便于控制四方。实际上，完颜亮并没有说出的另一个迁都动机，是由于他政变篡位，很多豪门士族不拥护他。他想换个环境，以摆脱敌对势力的牵制。由于抗金名将岳飞已于公元1142年被秦桧害死，多年来南宋君臣偏安江南，求和纳贡，也给了完颜亮实现迁都大计的外部环境条件。金国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服，南宋屈辱求和，始终能够维持其霸主地位。但是随着蒙古的兴起，金的强国地位受到威胁，金西北与蒙古、西与西夏为邻，南方和南宋接壤，三面受敌，战略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对待三国的战略，金的正确选择应该是结下联宋，对抗蒙古。然而金朝统治者却错误地选择了与西夏绝交，攻击南宋，抗击蒙古的战略，结果导致自我孤立，形势急转直下。最后的结果是金国北方尽失于蒙古，南方受挫于南宋，国力日衰，在蒙宋夹击之下，终于在公元1234年灭亡。京中都城建于完颜亮称帝的金天德三年，就是公元1151年，到1214年金迁都汴梁，期间中都城作为金朝的国都共60多年。所以说金朝是北京城在历史上作为王朝都城的真正开始。

0: 金国的中都城周长超过37华里，近乎于正方形，城市固址大略相当于今天北京宣武区西部的一大半，北城垣在西城区的南界以内，北距北京城复兴门大街约1里，在如今丰台区卢沟桥乡界内尚存西南城墙遗址3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宋朝以前，中原王朝总是把燕赵大地作为拱卫政权中心的地方，而从辽国开始，北方民族开始在南下占领疆土的同时，也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自己的政权。为了更好地控制新的南方疆域，辽、金、元等王朝都不约而同地相中了燕京，或者叫幽州的这块宝地。甚至后来金国干脆把都城从关外彻底搬到了中都，如今的北京。于是从大约850年前开始，以北京为中心，古老的燕赵大地终于不再成为荒僻偏远、血腥杀戮的战场。北京终于从这时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中心。当蒙古大军将顽强的金国也轻易地消灭之后，整个世界都在剽悍的蒙古铁骑面前站立。

0: 紧接着是西夏、大理，直到南宋，都一个个的匍匐在蒙古人的脚下。在杭州的南宋小朝廷，这时已经在江南一带偏安残喘了大约150年，刚刚配合蒙古人一起灭掉金国，南宋君臣正处在终于报了国仇家恨的兴奋当中。没曾想，没过上几天好日子，蒙古铁骑就杀到了家门口。在徒劳的抵抗和动摇投降的犹豫之后，终于蒙古大军彻底将汉人统治了上千年的整个华夏大地统一。如果把总是对外示弱的北宋、南宋作为与辽、金、元和西夏等国家同时割据的王朝，那么自晚唐以来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到了元朝才算是宣告结束。元朝成为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它的统一结束并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此时的元朝开国之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与当初金国皇帝完颜亮一样，自然也需要有一个关内的都城，以便更好的统治更加广阔的疆域。于是金国的中都成为元朝大都，古代的幽州向今天的北京又迈出了一大步。元大都于1267年开工兴建，到1285年建成，历时18年。大都城的周长28公里，南北略长，呈长方形，有11座城门，人口40-50万。城市布局规整，基本上采用传统的中轴对称的形式，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9条，钟楼、鼓楼耸立在市中心，皇城在城南中部，在太液池，也就是今天北海的东岸，属于皇帝的一组宫殿，叫做大内，也就是宫城。实际上它就是现在紫禁城的前身，宫殿建筑雄伟壮丽。位于北京城西的玉渊潭公园，也许是古老的北京城近郊最早的游览胜地了。在金代，这里就已经形成金国中都城西北郊有名的风景区。辽金时代，这里河水弯弯，一片水山景色。期间有封建士大夫们追求隐逸雅趣的养尊灵泉、钓鱼河曲等风景名胜。清乾隆38年，著名的香山引河治水工程挖掘了玉渊潭公园湖系，当时沙禽水鸟聚集此地，景色萧爽，一派自然风光。玉渊潭公园还与钓鱼台国宾馆、军事博物馆以及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相毗邻，碧波荡漾的湖水中还有高高耸立的中央电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今。

大都毕竟是在元朝真正统一中国之后的京城，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逐渐认识到中原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是发展国家的先进思想和方法。

因此不少的汉人开始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当中。为了使大都真正成为帝国的中心，更牢固地控制整个帝国，为了把大都建设得更加富丽堂皇，特别是为了从富庶的江南给当时已经人口达到500,000的这座大都会供应更多粮食，开凿京杭大运河，变成了元朝皇帝的头等大事。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据说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开凿了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这应该是历史上这位出名的昏君所做的一项伟业。时光飞逝，800年之后，元朝统治者先后开凿了3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然而这项浩大工程一开始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开凿运河从金朝以来就多次有人试图解决，但都失败了。就在这时，一位科学奇才出现了，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8大科学家之一的郭守敬。郭守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兴修水利的工作。1265年，郭守敬修复了金代时期修筑的燕京旧漕河。当时元朝国都大都城正在大规模修建当中，郭守敬通过恢复旧漕河，解决了大都城的水源问题和修建大都城所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为大都城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到了1292年，已经62岁的郭守敬又一举成功开凿了现在北京城到通州区的通惠河，达到了他兴修发展水利事业的高峰。他总结了自金朝以来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终于在地形极为复杂的条件下巧妙汇聚了北京西山诸多泉水，迂回曲折的以山势平稳东流，一举解决了京城的漕运问题。通惠河的开凿成功，节省了大批从事运输的蓄力人夫，每年可节约资金数10万民，而且使贯通我国南北的大运河直通大都，对促进我国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对大都城乃至现代北京的发展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06年3月，58位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10届4次会议提交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两位权威专家1985年呼吁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郑孝燮、罗哲文认为，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和长城媲美。

0: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大运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大运河水系绵延数千里，纵贯南北，构成独特的自然风情，孕育出浓郁的线形文化景观。如果再加上还未被很好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就会更加丰富。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

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在元朝，京城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时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当时的整个世界都在艳羡着东方、中国以及那座天下闻名的大城，位于今天北京的大都。在那些好奇神往的人群中，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不但亲眼看到了东方中国的神奇，更用心记下了这里国家的富饶、文化的博大、山河的瑰丽。而由他口述成的这本游记，在他健在时就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这个人叫马可·波罗，来自意大利的威尼斯。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文字的119种版本，这本书为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起到巨大作用。有欧洲学者认为，它不单是一部游记，而是启蒙式的作品，对于当时闭塞的欧洲人而言，无疑是振聋发聩。它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甚至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到过元朝大都，并朝见过忽必烈。他们的故事引起了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到中国去。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带着他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这个来自威尼斯的旅行团走的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中国。这时距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有四个寒暑了。忽必烈召见了马可·波罗一行，对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忽必烈也非常赏识，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见闻，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马可·波罗借逢大寒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对大都的繁华富庶，他更是惊叹不已。马可·波罗描述说，大都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竟无法描写它了。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里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不是一本伪作。德国学者徐尔曼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这本书纯粹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面对质疑，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

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他说他宁愿相信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不管双方如何争辩，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在世界上却为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悲伤情出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在今天的歌曲当中，你会找到答案。盘尼西林这个名字非常的迷幻，充满了意识流。二战时期，盘尼西林作为一种特效药，治愈了无数悲伤的人。而现在，这支叫做盘尼西林的乐队，也在用他们的音乐治愈着都市年轻人的孤独。如果你听过他们的 Say It Again， 你一定会说盘尼西林是一支浪漫的乐队。夏尔·波德莱尔说，浪漫主义既不是随性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而盘尼西林的浪漫是带着种种的不确定性，包裹你柔

柔软的心脏，即使行走在深夜无人的路上，当旋律响起，你都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那种带着旺盛的青春气息和氤氲雾气的梦境，都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时而置身曼彻斯特的海边，时而留恋蝉鸣的夏夜，时而追寻英格兰的太阳，时而在童话的王国里做梦。年轻真好，有着无限的可能。失恋就喝酒买醉，开心就放肆唱歌，冒险就去看世界，难过就趴在朋友的怀里哭泣。盘尼西林可以让人联想到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美好，朝晨簇新的阳光，微风吹起素衣的一角，春天新生的泥土，冬天温暖的被窝，身向青瓦梅花，庭前如盖琵琶，还有蓄着故事的篝火，写满月亮的诗歌，女孩脸颊的绯红，少年嘴角的梨窝。未来很远，未来也很近，所有的悲伤都会被治愈，只要你还处在音乐当中。盘尼西林，童话国王，开启今天的音乐时间。

孤身一个人在城市当中努力拼搏着，偶尔的好心情很快就会被孤独和无助替代。在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只为自己而活，而你只有靠着心中微弱的信念去等待，不敢快乐，甚至没有活得诗意的能力，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真的是这样吗？不要忘记你永远具备悲伤情出发的能力，也不要忘记生活中永远有属于你的

这首歌关于青春，关于社会。刺猬在歌曲当中的表现是伤感的，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歌曲当中那种抗拒成长、抗拒伤害的心境，相信八零后的大人们都曾经经历过。前奏悠长却非常的有力，吉他音色如暴风骤雨般的鼓点编配在一起，显得简单又跳跃。很多时候虽然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去长大，但这样率性挥洒青春的宣泄听起来真的非常过瘾。来自刺猬乐队《白日梦蓝》。

魏如萱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声音是非常的真实的，真实到让人觉得有些粗糙，就好像在一张光滑的纸上，一颗颗凹凸有致的颗粒，让你实在的能够触摸到，但你又无法否认，这样的声音却能演绎出最真实的情感，让人动容甚至是难过。所以其实无论是哪个版本，魏如萱都很能如实的将自己的声音、情绪和歌曲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一起来听《香格里拉》。

这无疑是一首打鸡血的歌，把运动世界里对胜利的渴望、对超越的纯粹追求诠释得又直接又痛快，也让大家领略到了面孔乐队扎实的基本功，有造梦，有引爆，有激将，有肆意，有不惧，在攻防之中牵动世界的目光和情绪。来自面孔，灿若星辰。

黑姑娘可以被视为是果儿的姐妹篇，摇滚乐和美丽的姑娘还有帅小伙总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之间无论什么结局，至少每个过程都是愉快的。其实每段爱情都非常的简单，就好像歌词里所说的，不要不要装模作样的与我擦肩而过，一切简单的就需要一句话，也许一段美好的情感能够就此展开。来自反光镜乐队，嘿姑娘。

0: 醒了。
1: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岛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当然是乐队，其次就是出发。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同样来自一支乐队，但这支乐队的这首歌曲却受到了很多同行的诟病。首先，歌曲在立意方面好像有了一些投机取巧的成分，在某一文艺范儿的句子上加工出来了一首歌，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歌词方面部分的割裂感还是很强的，偏流行歌的曲调还让很多被禁锢在都市当中的人产生了共鸣。比如开头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是一个非常贴近生活接地气的句子，和后面的一小串串的矫情的词语好像有点格格不入，但细想好像又还算合理。而副歌的末尾，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好像就真的有点硬凹和非要升华的感觉了。除了这两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其他歌词还是蛮不错的。至于为什么会被乐队群嘲作为乐队作品，这首歌的器乐部分确实没有任何的亮点，平平无奇的编曲也弱化了乐队的成分，而却成为了乐队歌曲当中的爆款，这又再次让它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民谣作品的话，它看起来目的性太强，第一段就是奔着爆火的 hit 曲去写的歌，设计的东西太多，却少了一些真我的表达。而作为流行歌曲，我觉得真的还不错，你我都听过上千首这样的歌曲了，又何必因为它来自一个乐队而揪着它不放呢？很多时候听歌的目的放弛的简单一点，会让你得到 double 的快乐。来自陆先生，春风十里，开启这一部分的音乐欣赏。

淡淡的旋律流淌着淡淡的忧伤，小提琴声诉说着这样的八月照相馆，每一个音符都流进心里，流进永恒的时间里。李健自己说，一直也讲不清为什么这部平平无奇的同名电影会抓住了我的心，让我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把它献给同样钟情此片又不知道为什么的朋友吧。生活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喜欢就喜欢，爱了就爱了。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

儿吧，因为这首歌俘获了无数的乐迷，因为很多人都在歌曲里听到了自己，他们或许默默地爱着像玫瑰那样的人而无法表露，又或许像歌里的玫瑰一样经历了从热烈绽放到隐藏自我的过程，但这终究都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就像玫瑰经历自然的生长和坠落，熬过困境，又终将重新复苏再次绽放。来自二百，玫瑰。

听到这首歌曲，就会不自觉地想到喜欢的人和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因为回忆和情感实在太美好。这首歌纯净到好像把一个人的一整颗心掏出来，流淌的情感炙热的不敢去触碰，害怕一碰就会被灼成灰。你是我39度的风，风一样的梦，梦里是你是梦，越梦就越空，那种小心翼翼又不敢触碰的心情，全都写在了歌曲的点点滴滴当中。来自陈粒，种种。

说实话，我特别害怕节目在悲伤、低沉和忧郁的调调当中结束，所以在最后一首歌曲想要奉上一些本能式的冲动，直接紧迫，不由分说，无法拒绝。虽然暂时告别了 disco 的电气化节奏，却更加的灼热逼人，那种原始而纯粹的能量让人想起了早一些时期的新裤子。这并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舞曲，但是新裤子用它来驱动一种全新的舞曲，好像每一具通了电的肉身都在歌曲当中变得光彩照人，每一张面孔都是内在灵魂的真实显现，每一道目光都在向素不相识的你发出邀请。你要跳舞吗？来自新裤子，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中国工厂的机器在开动，当然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来观察分析中国产业基础、配套能力、人力资本这些优势是否仍然具有领先的存在。同时加上中国还在逐渐完善现代化的物流和交通设施，这些有可能支撑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中国还在持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推动创新才能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潜力和活力。正因为以上这些因素一直被放在世界上被大家所考量观察，作为多年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也给世界经济注入了复苏动力、复苏信心。中国一直致力于积极主动地去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这一点很重要。加上其自身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面对疫情肯定有它自身很强的韧性，这对世界就是个好消息。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大家在各种新闻上浏览以后也能发现，目前世界上的思想和经济形势都处于一个严峻复杂的变化中。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保障就业，保障民生，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每一个议题上的具体部署都将为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增加动力。而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也会围绕这些相关议题，如何助力中国经济，从各方面建言献策。中国还要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召开的中国两会，所以能够吸引全球的目光。围绕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系列决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也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有识之士的希望。

0: 大湄公河次区域正在以交通建设为基础打造经济走廊，多条跨国公路和跨国铁路都正在修建，有些已经完成并开始投入使用。这些纵横在次区域大地上的道路组成了一条条纽带，将次区域的六个国家紧紧相连。这是世界上地理形势最险峻复杂的地区之一。曾经这片大地的高山大河与茂密丛林阻隔了人们的交往，人们望着山顶与彼岸，猜想那一边是不是有更美好的生活。人类总是要去追求美好生活的，要去证实自己的猜想，去实现自己的梦。于是人们出发了，道路也就在人们脚下出现了。古代的道路不是几天几个月修建起来的，而是人们一步一步，一年一年走出来的。往往一条道路的形成要耗尽几代人的一生。早春二月，在澜沧江岸边的山上，翠绿漫野，清香四溢，茶农的身影和歌声穿梭于茶树之间，这是茶叶收获的季节。同在澜沧江流域，也不是每个地区都适合茶叶生长。澜沧江中游的普洱、大理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为了把茶叶运往上游的高原地区和下游的平原，人们把茶叶紧压成易于保存和运输的茶饼，组成骡马商队，到远方去交换马、布和这里缺少的一切物品。这些马帮开辟了著名的茶马古道。
1: 大年初一要出门门，哎呦，我的小心肝。三月落了我的小心肝。三十
0: 茶马古道从澜沧江开始，往西北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的西藏以及印度、尼泊尔，向东攀越横断山脉，进入中国的四川和中原地区，向南则穿过热带雨林，去到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茶马古道是扩散性的，它密如蛛网，究竟有多少条线路，谁也说不清。云南的微山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著名驿站，李记士绅客店是这个小城里有名的客栈。在茶马古道兴盛的时代，经过微山的马帮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客栈。82岁的米润德老妈妈现在仍然经营着这家百年老客栈。米润德老妈妈15岁嫁到李家，丈夫是个读书人，不会做生意。米润德20岁的时候，丈夫把马店交给她经营。靠米润德的打理，李家的马店兴旺起来，成了繁忙的茶马古道上著名的马店。这里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容纳300多匹骡马。
1: 我这个地方嘛是刚毛来说出了嘛。刚毛来说出我们这个是多毛帮，一个多毛帮的人怎么记着写说。他们出去找活回来嘛，吃吃饭，饭吃掉嘛就上楼上去了，开始娱乐了。唱的唱，唱的唱，怎么唱的还好的，还有跳呢都好，都跳的都高在高头，这底下不会响，不会把这个真响不坏，轻功啊。
0: 公元六四九

0: 年，南诏始祖细奴罗在微山建立大蒙国，微山成为中国古代南诏王朝的发祥地，这里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盛极时期，微山有200多个大型马帮，上万头骡马。如今，运输已经不再靠马帮了，经营马帮生意的店铺大多改了行，可还是有一些人仍旧坚持着。这个马具店，林家兄弟俩一直还维持着。做马鞍的手艺是祖传的，到他们这里已经是第4代了。马鞍虽小，但是工序很复杂，不能用钉子，也不能用胶水。这祖传的规矩伴随着手艺一直传到现在。
1: 我们这个手艺是祖传的，啊，那么就是小早的是到父亲小早呢，父辈那个时间早，要2天是早不到一趟。但是像现在我们那种，就是每天可以早到一趟。
0: 虽然茶马古道早已被宽阔平整的公路替代，这里极少有马帮了，养马的人也不多了，但是微山还是有一些经营马具的店铺，这已经成为小镇的一道文化风景。
2: 这个是一个牲口用的，就是这个是叫马龙套，没套到马的头上了，嘎，就和下边那个铁链是粘着的，是叫脚拽，没得套到这个牲口的头上。这个潘兄嘛，他就从前手要解进那个马的鞍子，驮肚子那个鞍子，你认得吗？啊，中这个那个，我爹就给他拴拢了嘛，基本全部一整套之下嘛，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一套。

东莲花村就在微山镇外不远，是一个穆斯林聚居的古老村落。在茶马古道的兴旺时代，这里曾经出现过几个回族大马帮。当年这些回族马帮以最会做生意著称，他们的运输路线能够沿着澜沧江一直向下游伸展，直到东南亚一带。

0: 马帮的首领被称为马锅头，赶马人叫做马饺子。74岁的张德忠，年轻的时候就是马饺子。他曾经在茶马古道上行走了几十年。老人如今安居在村里，不再远行。但那些拉着骡马，艰难行走于高山大河间的岁月，虽已相隔久远，依然清晰地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之中。
1: 路不好走，路嘛就是过去嘛就是那个马路嘛，上坡下坎，多座坑相当多，七八月就是一脚一个坑坑，啊那个是一个坑坑就是打起这些了，就是人呢就是走那个坑坑上，牲口呢就是走在那个坑坑里了，一步一步的踏进去一些地方上，啊，那是路相当难走。
0: 马帮现在极为罕见了，只是在偏僻的不通公路的乡村，还有少量的马帮行走在山间。过去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山路完全是靠人和骡马踩踏出来的，崎岖难行。路上没有指示牌，荒野上还有怀着敌意的部落以及打劫的强盗。此外，还要面对野兽、泥石流、蚊虫、疾病等等难以预测的危险。行走在茶马古道上，必须具备坚毅勇敢的品格，团结互助的精神。赶马人既是做生意的商人，也是开辟道路的探险家。

0: 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运输工具以骡子为主，很少用马，马比较笨重，食量也大，而马和驴杂交出的骡子体型灵活，食量小，负载能力和行走耐力都远远超过马，更适合茶马古道上的漫漫旅途。自古以来，微山镇上几乎户户养骡马，马帮也总在这里购买骡马。在茶马古道消失的今天，微山的骡马市场依旧兴盛，交易量仍然很大。
1: 我们都是去四川，去四川去呗。我们去三四个人，去三四个人嘛，就是一个星期嘛，拿三四十个拿回来。我们都是买缅甸、越南、老挝这些，特别是缅甸人来买。我他们都是来着两三个、三四个人。我他们一来嘛，都是电话联系嘛，他们都是买十多个。买了嘛，我们帮忙他们装上车。装上车后嘛，他们也对我们钱。嘛，他们这个是比较麻烦，他们拿的是缅币，主要是。嘛，我们要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嘛，我们要到那边去换，啊，给银行里面换。
2: 老头，相当贵，这批要5300。
3: 啊，不是。
2: 你看嘛，水房好，木椅好，四桌椅好，你看这样。
3: 3600。
0: 现在人们购买骡马不再是为了用来运输了，如今有了公路，有了汽车。张立普的爷爷过去是东莲花村有名的马锅头，张立普的工作还是像爷爷一样跑长途运输，不一样的是当年的骡马换成了货车。今天张立普和哥哥张天福要把一车啤酒从大理运到普洱，兄弟俩走的还是他们的爷爷曾经走过的茶马古道。现在的茶马之路依然沿着古代的路线，只是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了。
4: 姐，我们把他们干嘛是干嘛，往东莲花干嘛出来，直接到这个县级上要走一天的时候，费力不高点就是一个站客嘛，县级上是啊，还在这住一晚上。哦，现在我们开车嘛就快了，我们东莲花出来到县级上最多就要半个小时。要跳几跳三多久，跳出黄灰走白油来，那是谁来谁谁西是在摇摇。会打个那么来打个，不会打个么来悄悄来，那是谁来谁。
0: 张立普兄弟俩走的是连接中国昆明和泰国曼谷的昆曼公路，这是大湄公河自区域最重要的公路，全长1800多公里。这条现代化的公路从中国云南省的中部开始，向南穿过老挝的西北部，纵贯泰国北部和中部。这是人类第一次建成的贯通大湄公河自区域的大通道。这里是昆曼公路中国小蒙养高速公路管理处的监控中心，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可以全程监看中国境内第一条穿越热带雨林的生态高速公路。昆曼公路在中国境内的路段有37公里要从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边缘通过，这个保护区生长着北回归线上最完整的热带雨林，如果这片雨林遭到破坏，将使原本和谐平衡的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的打击。发展和保护一直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希望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这个路段比较好的

0: 见。2007年11月，100辆来自越南的汽车，分别由平祥友谊关口岸和龙州水口口岸进入中国，在友谊关汇聚。
1: 我宣布，中越总所司临时入境车辆管理工作正式启动。
0: 这个启动仪式标志着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在中越间开始执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无障碍交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启动仪式结束后，越南的司机领到中国交通部门发放的临时牌照，持有这个临时牌照就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行驶。中越临时入境车辆管理工作的启动，实现了车辆运输的一车到底。运输便利协定的内容包括跨境手续、道路标志、运输价格、海关检查、车辆管理等便利化措施。未来次区域各国的公路网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大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个国家间人民的友谊、经贸的合作与发展。

铁路方面的合作也在快速发展。2006年11月，中国在内的18个亚洲国家在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上签了字。泛亚铁路网是一个统一的贯通欧亚大陆的货运铁路网络，此区域6国的铁路连通后，将极大地提高这个区域的陆路物流能力。大湄公河自区域的跨国铁路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当时法国人为了打通从印度支那到中国内陆的通道，设计建造了滇越铁路。这条铁路从中国的昆明到越南的海防，全长854公里，从次区域的地理边缘上穿过，是人类试图在这个区域开辟大通道的首次尝试。无数中国劳工用生命为这条铁路奠基。1910年竣工的滇越铁路，历经百年，列车至今仍在隆隆前行。虽然客运已经停止，但货运仍然红火。滇越铁路的运量每年平均增长10万吨。中国每年通过滇越铁路向越南出口的货物品种有200多种，进口有100多种。滇越铁路目前是中国连接东南亚的唯一国际铁路通道，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滇越铁路的轨距是1米宽，被称为窄轨铁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很多铁路使用这个标准。这个区域河网密集，山脉绵延，为了减少施工量，窄轨铁路变成了上上之选。即便是高速列车不断发展的今天，次区域的很多地区依然车行窄轨。次区域国家中，缅甸使用窄轨铁路的历史最长。从1877年开通第一条铁路至今，缅甸的铁路网遍布全国，成为这个国家的生命线。缅甸的铁路系统简直就是一个铁路博物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前身《地理知识》在1953年1月刊登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署名文章，迎接北京建都800年。在这篇50多年前的文章中，侯仁之先生认为北京建都始于公元1153年4月21日。通常说北京是我国历史上最近5个朝代建都的地方，这5朝指的是辽、金、元、明、清，但实际上辽国只把北京作为陪都，并没有真正在这里建都。真正在这里建都的不是开始于辽，而是开始于金。金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在相继灭亡辽和北宋之后，金国在燕京设立了中书枢密院和行尚书省，以就近统治管理新征服的南方广大地区。公元1151年，通过政变成为金国皇帝的完颜亮下诏预备迁都燕京。他在诏书中说明了迁都的理由：以前新征服的南部地区统治未稳，边防未宁，法令未具，所以设临时机构加以镇守，但那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北方明清而事简，南方地远而事繁，地方官员要上京会宁府请示工作，往返一次费时半年，不如迁都燕京。燕京位置居中，便于控制四方。实际上完颜亮并没有说出的另一个迁都动机，是由于他政变篡位，很多豪门士族不拥护他，他想换个环境，以摆脱敌对势力的牵制。由于抗金名将岳飞已于公元1142年被秦桧害死，多年来南宋君臣偏安江南求和纳贡，也给了完颜亮实现迁都大计的外部环境条件。金国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服，南宋屈辱求和，始终能够维持其霸主地位。但是随着蒙古的兴起，金的强国地位受到威胁，金西北与蒙古，西与西夏为邻，南方和南宋接壤，三面受敌，战略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对待三国的战略，金的正确选择应该是结夏联宋，对抗蒙古。然而金朝统治者却错误地选择了与西夏绝交，攻击南宋，抗击蒙古的战略，结果导致自我孤立，形势急转直下。最后的结果是金国北方尽失于蒙古，南方受挫于南宋，国力日衰，在蒙宋夹击之下，终于在公元1234年灭亡。京中都城建于完颜亮称帝的金天德3年，就是公元一。

到1214年经迁都汴梁，期间中都城作为金朝的国都共60多年，所以说金朝是北京城在历史上作为王朝都城的真正开始。

0: 金国的中都城周长超过37华里，近乎于正方形，城市固址大略相当于今天北京宣武区西部的一大半，北城垣在西城区的南界以内，北距北京城复兴门大街约1里，在如今丰台区卢沟桥乡界内尚存西南城墙遗址3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京华烟云。宋朝以前，中原王朝总是把燕赵大地作为拱卫政权中心的地方，而从辽国开始，北方民族开始在南下占领疆土的同时，也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自己的政权。为了更好地控制新的南方疆域，辽、金、元等王朝都不约而同地相中了燕京，或者叫幽州的这块宝地。甚至后来金国干脆把都城从关外彻底搬到了中都，如今的北京。于是从大约850年前开始，以北京为中心，古老的燕赵大地终于不再成为荒僻偏远、血腥杀戮的战场。北京终于从这时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中心。当蒙古大军将顽强的金国也轻易地消灭之后，整个世界都在剽悍的蒙古铁骑面前站立，紧接着是西夏、大理，直到南宋，都一个个地匍匐在蒙古人的脚下。在杭州的南宋小朝廷，这时已经在江南一带偏安残喘了大约150年。刚刚配合蒙古人一起灭掉金国，南宋君臣正处在终于报了国仇家恨的兴奋当中。没曾想，没过上几天好日子，蒙古铁骑就杀到了家门口。在徒劳的抵抗和动摇投降的犹豫之后，终于蒙古大军彻底将汉人统治了上千年的整个华夏大地统一。如果把总是对外示弱的北宋、南宋作为与辽、金、元和西夏等国家同时割据的王朝，那么自晚唐以来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到了元朝才算是宣告结束。元朝成为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它的统一结束并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此时的元朝开国之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与当初金国皇帝完颜亮一样，自然也需要有一个关内的都城，以便更好地统治更加广阔的疆域。于是金国的中都成为元朝大都，古代的幽州向今天的北京又迈出了一大步。元大都于1267年开工兴建。

0: 到1285年建成，历时18年。大都城的周长28公里，南北略长，呈长方形，有11座城门，人口40-50万。城市布局规整，基本上采用传统的中轴对称的形式，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9条，钟楼、鼓楼耸立在市中心，皇城在城南中部，在太液池，也就是今天北海的东岸，属于皇帝的一组宫殿，叫做大内，也就是宫城。实际上，它就是现在紫禁城的前身，宫殿建筑雄伟壮丽。位于北京城西的玉渊潭公园，也许是古老的北京城近郊最早的游览胜地了。在金代，这里就已经形成金国中都城西北郊有名的风景区。辽金时代，这里河水弯弯，一片水山景色。期间有封建士大夫们追求隐逸雅趣的养尊灵泉、钓鱼河曲等风景名胜。清乾隆38年，著名的香山引河治水工程挖掘了玉渊潭公园湖系，当时沙禽水鸟聚集此地，景色萧爽，一派自然风光。玉渊潭公园还与钓鱼台国宾馆、军事博物馆以及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相毗邻，碧波荡漾的湖水中还有高高耸立的中央电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

大都毕竟是在元朝真正统一中国之后的京城，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逐渐认识到中原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是发展国家的先进思想和方法，因此不少的汉人开始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当中。为了使大都真正成为帝国的中心，更牢固地控制整个帝国，为了把大都建设得更加富丽堂皇，特别是为了从富庶的江南给当时已经人口达到500,000的这座大都会供应更多粮食，开凿京杭大运河，变成了元朝皇帝的头等大事。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到隋朝时，据说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开凿了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这应该是历史上这位出名的昏君所做的一项伟业。时光飞逝，800年之后，元朝统治者先后开凿了3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然而这项浩大工程一开始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开凿运河从京朝以来就多次有人试图解决，但都失败了。就在这时，一位科学奇才出现了，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8大科学家之一的郭守敬。郭守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新

修水利的工作。1265年，郭守敬修复了金代时期修筑的燕京旧漕河，当时元朝国都大都城正在大规模修建当中，郭守敬通过恢复旧漕河，解决了大都城的水源问题和修建大都城所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为大都城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到了1292年，已经62岁的郭守敬又一举成功开凿了现在北京城到通州区的通惠河，达到了他兴修发展水利事业的高峰。他总结了自金朝以来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终于在地形极为复杂的条件下，巧妙汇聚了北京西山诸多泉水，迂回曲折地以山势平稳东流，一举解决了京城的漕运问题。通惠河的开凿成功，节省了大批从事运输的蓄力人夫，每年可节约资金数十万民，而且使贯通我国南北的大运河直通大都，对促进我国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对大都城乃至现代北京的发展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06年3月，58位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10届4次会议提交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两位权威专家1985年呼吁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郑孝燮、罗哲文认为，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和长城媲美。

0: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大运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大运河水系绵延数千里，纵贯南北，构成独特的自然风情，孕育出浓郁的线形文化景观。如果再加上还未被很好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就会更加丰富。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说的是过去的事儿，想的是未来的人。走在这座千年的皇城，仰望我们文明的地标，人文中国，与您一道回望今。

在元朝，京城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时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当时的整个世界都在艳羡着东方、中国以及那座天下闻名的大城，位于今天北京的大都。在那些好奇神往的人群中，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不但亲眼看到了东方中国的神奇，更用心记下了这里国家的富饶、文化的博大、山河的瑰丽。而由他口述成的这本游记，在他健在时就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这个人叫马可·波罗，来自意大利的威尼斯。现存的

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文字的119种版本，这本书为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起到巨大作用。有欧洲学者认为，它不单是一部游记，而是启蒙式的作品，对于当时闭塞的欧洲人而言，无疑是振聋发聩。它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甚至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到过元朝大都，并朝见过忽必烈。他们的故事引起了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到中国去。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带着他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这个来自威尼斯的旅行团走的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中国。这时距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有4个寒暑了。忽必烈召见了马可波罗一行，对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忽必烈也非常赏识，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见闻，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马可波罗借逢大寒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对大都的繁华富庶，他更是惊叹不已。马可波罗描述说，大都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竟无法描写它了。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里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不是一本伪作。德国学者徐尔曼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这本书纯粹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面对质疑，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他说他宁愿相信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不管双方如何争辩，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在世界上却为泱泱5000年中华文化，为东方的大都会北京做了最好的宣誓。